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8: 恭喜恭喜，
9: 谢谢大家，
10: 新娘子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

0: 知道这部伟大的著作呢就是这么样完成的。
1: 嗯，主席已经全心投入在写作上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回延安中其实还有几个场景几个地点是体现在这个诗歌里面的？
2: 杨家岭
3: 和枣园。
1: 你看大家都脱口而出啊，而且刚才刘老师也说了，从凤凰山转移之后下一个驻地就是杨家岭，
0: 下面我们就继续参观到杨家岭去。
1: 好走。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5: 哎，妈，在开会呢。

0: 这番热闹的景象展现了军民一心，其乐融融。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在枣园里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1: 我们在这儿看看，我们面对这张照片，是不是能感受到一代伟人曾经在这里夜以继日的书写？
2: 在这里传记，
1: 还有一篇是七大的闭幕词，叫《愚公移山》。都是我们熟悉的课文，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所以主席当时候呢，写作累了就会用这块铁条，握一握手笔啊。平时呢，他是来当做正尺来用的。这是当时候边区的炼铁炉里边生产的第一炉铁的样品，就送到主席这里，后来他就当做正尺来用。活动活动手指，我们想枣园的灯光就寓意着真理。是寓意着马列。
2: 其实，在贺敬之的《回延安》中有这样两句话，叫“枣园的灯光
3: 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
2: 如果我们不是来到这里看到毛主席曾经写作过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枣园的灯光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的，它代表着真理。
0: 80多年前，革命战士冲破道道关卡，汇成抗战救亡的洪流。枣园的灯光曾经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航向，如今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程中，仍然为我们照耀前方。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6: 该睡觉了。
7: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

0: 其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喂，仔仔，在忙吗？
4: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3: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4: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5: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4: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3: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4: 妈，国庆还早着呢。
3: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4: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3: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4: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6: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4: 老板，我的失误。
3: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4: 妈，
3: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
7: 多见的啊，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冼星海是20世纪我们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8: 嗯，
7: 他早年呢，他就立下抱负，要用音乐来救起自己不振的祖国，所以他才远赴巴黎去求学。对于这种扬的技巧，他完全是掌握于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到祖国，赶上了抗战，后来就参加了抗战歌咏运动，用歌咏来振奋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之前呢，1937年、1938年都和诗人关蔚然有合作，都是一些单曲小的歌曲，但是在他们心目中，都希望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反映中国人民的苦难、挣扎、奋斗，到最后取得胜利，最后这个愿望就在延安完成了。
8: 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特别想知道，当时他在延安演出的时候，演出《黄河大合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场面呢？
7: 那好，那咱们下去去看一看当年的乐器，好吧？
9: 好，
8: 这里有吗？
7: 有啊，
8: 走，看看。哦，在这儿呢，哇，好多啊！
7: 我刚才说《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大合唱，所以我们想象的它的乐器是不是一些西洋乐器呢？
8: 对，
7: 恰恰相反，当时候呢条件艰苦，我们主要是靠民族乐器，二胡、京胡、
8: 唢呐，
7: 这个古刹来完成的，最重要的用黄河那种。记住，呼啸奔腾是用什么做成呢？是用锅碗瓢盆
8: 啊！用锅碗瓢盆能做出
7: 也有一句话说锅。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是

0: 8685881，
1: 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接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主任吗？
2: 哎，您好。
3: 哎呀，终于打通了，李主任。我是听说那个医疗补贴这个活动，我也想参加呀，但是我老两口的情况呢，我还是想跟你讲一讲，麻烦您帮指导指导比较合适些，李主任。
2: 啊，好，别客气。那说说吧，这老两口都有什么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老伴的话今年62。他糖尿病有20多年了。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可以说是方法用了很多的，那钱也花了不少。
2: 嗯，
3: 但是这2-3年啊，情况比较糟糕啊。
2: 怎么呢？
3: 眼睛眼底出过血。
2: 嗯。
3: 也打过激光的。
2: 嗯。
3: 而且呢，后来更加不行了，又慢慢的就是模糊，看东西的话就像那个塑料薄膜一样。到医院检查又有白内障了。这些年的话可以说吃药也吃了，不行了我又换了打胰岛素，胰岛素打了又不行了，又换了吃药。对他来说肠胃也不好。人也挺瘦的。后来的话是别人介绍你们国药如意长寿方的，他就买了3个疗程。从那以后呢，我也挺关注你的讲座的，李主任。
2: 好，那说说吧，老伴儿呢，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他现在倒是用了有，要不然的话就抹抹药酒啊，做做理疗啊，都是做过的。我是今年3月份我去检查，我这个腰，我说，哎，怎么越来越不腿了？他出现什么情况啊？就是腿啊，还有些发麻，特别是左脚，麻的有些厉害。走路的话，距离不能远，时间不能长。否则的话他感觉到就是一点力都没有。
2: 对，
3: 而且呢
2: 这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3: 是啊，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4-5节突出。所以越来越严重了。就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啊怎么老要起夜，那起了个3-4次啊，现在那小便真是折腾人了，这样睡不好觉啊，那李主任。
2: 你这问题我跟您说，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呢，3个疗程。
4: 哎，李主任，我是这个如意长寿方的受益者了。
2: 也是老朋友了。用多长时间了？
4: 我定了3个疗程，那个时候还原价呢。我用了1个疗程多一点。哎，我这个感觉啊，我现在状况好60%了，还有60-70%了。
2: 哎呦，
4: 哎，
2: 看来是恢复的不错。那说说吧。
4: 是啊。
2: 原来没用药之前是什么问题呢？
4: 哎呀，没用药之前呢，我告诉你，一上点火哎怎么的，血压得高到178去。然后还有轻微脑梗，哎，这个胸闷呐，哎呀，气短呐，就喘的，哎呀，这喘的这自己都感觉是受不了，有时候半夜啊自己憋都憋醒了，我特别害怕呀，我害怕这个严重了。然后就无意的一次就听着这个李主任讲座了，哎，我就定了3个疗程，回来这现在也用了1个疗程了，哎，1个疗程多了嘛几天，感觉哎特别好，现在我这个血压啊稳定了。稳定了，而且感觉这头脑清醒了，关键是这人也不喘了。哎，就是哎，无意中呢就觉得，哎，拎着菜，你看上个4楼一歇没歇，一下都没歇着，哎，感觉恢复的特别好。
2: 血压现在多少？量没量过？
4: 量了，这血压现在125/80。
2: 哎呀，太标准，太理想了，这是黄金血压呀。
4: 哎，李主任，他不光是黄金血压，而且还是稳定。你关键是这个稳定。
2: 哎，太好了，就像您所说的，其实稳压是特别重要的。血压呢，像坐过山车似的，今儿高了，明儿低了，是特别危险的。而且呢，也极容易导致的就是脑血管意外。但是现在呢，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平稳了，也下降了，也恢复正常了，太好了。现在降压药还用吗？
4: 不用了，已经脱离了。
2: 哎呀，不错不错。所以说呀，那么选择国药如意长寿方，就等于说选择真正的健康。现在心还慌吗？
4: 一点这事儿都没有了。
2: 哎呀，
4: 晚上10点来钟睡呀，一觉睡到5点来钟，也没有那个胸闷气短呐，半夜给我憋醒那个状况啊，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
2: 你看看，所以说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是在帮助我们解决根本问题，尤其这里边的精血复合酶，它能够补充精气血，能够去除呢血液血管里边的垃圾杂质、毒素和自由基。所以说呢，血脉通畅了，心肌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的滋养了，你看看这些问题。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就是治病求本的根源所在呀。
4: 是啊是啊，你说，这不是看我好了吗？以前我跟你说，李主任，我就是个老药罐子，吃完这样药吃那样药， 这是左邻右居的、右居的都看着的东西。我们前进镇呢，就我们这吴家村的一个村的一个老大。

0: 什么时候就犯。哎呀，天天就是，我没说嘛，一天喘半口气儿。
1: 嗯。
0: 去医院他就说我是哮喘，而且那个，有点那个肺气肿的那个意思。
1: 对，我跟您说，呼吸系统疾病呢，它这发展呢，支气管一个是支气管的问题，最开始都是这样的，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慢的肺气肿，再后来是肺心病、呼吸衰竭、循环衰竭，然后你想气儿上不来，血脉走不过去，还哪有命在呀？
0: 是，要不我说这也是没办法。当然了，这个当中这个药是常吃，都是长效的。
1: 嗯，
0: 安茶碱，我都不知道吃多少。我觉着我要是说这个吃药啊，不能论瓶算了，得论桶。
1: 哎呦，
0: 这个药太多了，但是这个效果不好。总体来讲，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的趋势。人也瘦
1: 啊，
0: 这个脖子啊都快进腔子里边了，他老喘呢，那个肩膀端着。
1: 嗯，
0: 人家说叫桶状胸，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哎呀，一天那个面黄肌瘦的，太受罪了，太受罪了。我说我从打用了咱们这个，如意长寿方吧，哎，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有底气了，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喘了。原来是走三步两步就得站那儿喘回子，连话都说不上来。现在哈，在屋里头我做个饭儿，实实多多的。都没事儿。
1: 其实我跟您说呀，你要不是遇到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帮助你解决和病因和病根的话，真的很难想象说你今天是什么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说疾病越往后发展，那么这部分基金呢，用在一个是呢年纪比较大的朋友身上，那么凡是年满50周岁以上的，或者说呢，那么家庭比较贫困的，所以都能够享受医疗补贴救助。国药如意长寿方，您是老朋友，您知道原价三个疗程是6980元，所以呢补贴过后，个人只需要承担三个疗程980元就够了。另外还加赠的就是价值2000元的5味人参丹，这里边的人参呢，采自的是长白山的野生人参，所以高倍的浓缩提纯过后呢，吸收和利用率呢将会更快，也将会更好。所以说呢，那么国药如意长寿方的这次活动千万别错过。而且你也知道，国药如意长寿方呢，最适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联合几十位顶尖的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共同研制开发而成。那么别看老伴儿的这个问题治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好，但是呢，保证老伴儿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3-5天的时间就能够有效果，因为采用的离子破壁技术，速度会更快，效果也更好，是普通的片剂丸剂速度的120到160倍，更是其他西药速度的180倍以上，明白了吗？
0: 对，在我身上已经有效果了，这个我深信不疑。那我就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打电话订上这个名额。
1: 争取能参加活动，那希望早日的能够在电波当中听到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
0: 哎，好，谢谢您，谢谢主任。
1: 再见。
0: 再见。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
4: 就像小虫子在这跑似的，晚上也睡不着觉，脑子也不太好，都就是说不好听的，掐一把这脚丫、脚面都不知道疼，也泡水，冷热都不明显，那颜色呀也都发深，也发灰，哎呀，那个就是坏的地方还不太好，也说这糖尿病病毒坏疽啥的，说到时候说治不好，到时候容易截肢啥的，可咋整啊，李主任？到时候那不残废了吗？
1: 可不是嘛，糖尿病病毒坏疽导致的截肢在临床上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而且致死率、致残率都非常高。我们说糖分是细菌良好的培养基，那么血糖越控制不住，感染就越深，感染越深，控制不住，最终就会导致败血症，直接就会危及到生命。在临床上有太多人就这个脚啊，是截了一段又一段，截了一段又一段，真的说是苦不堪言呐。那么糖尿病的治疗本身那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才能够去根儿呢？很多人说那糖尿病的治疗自然而然就是降糖啊，所以大家呢就用上降糖药、胰岛素，然后更来换去的，一样不行用两样，两样不行用三样，甚至很多人是口服西药也用着，胰岛素也打着，但血糖始终控制不来，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破坏的程度越来越重了。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一定要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因为它能够修复受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让贝塔细胞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这样呢就不会因为我们每天的饮食。
2: 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

0: 拨打
1: 400-186-5881 400-186-5881 400-186-5881。
2: 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3: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没有必要引起过度的一些紧张和焦虑。那么对于家人，我们也会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个体检。甲状腺结节的体检很简单，做一个 B 超
0: 也很方便，
3: 看出来了，对，非常的方便，很快捷，马上出报告。
0: 哎，彭教授，我之前呢看到有一篇报道哈，说长期呢戴蓝牙耳机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说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蓝牙耳机啊，包括我们用的手机啊等等无线设备。

0: 那么这样子以来的话，对于沿海地区需要我们注意，尽量的就不要吃太多的海鲜，特别是海带、紫菜这一类的食物，要减少它的摄入。那么这样子的话来平衡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碘的含量，在 ICU 里面进行了马上紧急的处理，在很快几个小时之内就把那个肿块给切下来了。那实际上这个肿块它就是个良性的肿瘤，那个患者就是发现这个肿瘤，他就是不停地去担心它。然后那一天呢，他就跟别人去聊，别人就告诉他这个结节怎么样一个方法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去把它消掉。
1: 听
0: 然
1: 别
0: 后
1: 人
0: 他就
1: 说的。
0: 听了这个别人的这个谣言，然后就按压它，一挤压，引起了这个肿瘤里面破溃出血。那么一出血的话，很快在2个小时之内就快速的增大，然后压迫到气管，所以引起了呼吸困难。幸亏患者及时的送到我们医院来，及时的把它切除了，然后救了患者一条命，要不然的话就白白的，就非常可惜的
1: 很
0: 引起
1: 危
0: 了
1: 险
0: 窒
1: 哈。
0: 息啊。
1: 其实大家查出来这种良性的结节的时候，不用去过度的焦虑啊，你听医生的话就可以了，也不要就是听别人说你揉一揉、按一按，或者用一个什么手段，它就自然能消掉啊。刚才我们彭教授跟大家也解答了一个原因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它，有什么不清楚的，您可以跟医生好好来聊一聊。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现在呢，很多的朋友晚上有熬夜的习惯。我不知道彭教授啊，咱们在工作之余是不是晚上也会刷手机啊？或者说您做完手术很晚的时候有没有熬夜的习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熬夜跟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结节有必然的联系，经常睡不好、睡不踏实，甚至像您之前说的经常生闷气啊、生气啊，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已经确诊的甲状腺癌的患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是的。对这个熬夜的现象，我自己检讨一下，我也有熬夜的情况。因为我每天做完手术之后，我还要回复患者的一些信息，解答患者的一些疑惑。那么这样子的指标处于一个正常状态，说明你的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如果出现指标的异常，就有可能会是有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者是甲亢。需要我们去甄别，找医生去进行判断。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我们的 B 超报告了。B 超报告可以看出，第一个有没有甲状腺的结节，第二个它的结节的分级是怎么样分的，那么一般分为二类、三类、四类，那么四类里面又会分为4A 类、4B 类和4C 类，以及五类这样的一些报告现象。
1: 最严重就是五类吧。
0: 最一般的 B 超发出来的最高级别的就是五类，五类它的癌的发生率是90%，所以如果出现这个五类的报告的话，一定要高度怀疑就是甲状腺癌了。
1: 就是如果是达到五类啊，这些朋友大家要高度警惕了啊。如果是不是达到4A 类以上，我们就要定期的去医生那里去做检查。
0: 如果是二类、三类，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1: 就观
0: 它
1: 察着。
0: 的出现恶性的概率低于2%。那如果是4A 类的结节的话，它的概率可以达到2%到10%，就是说大部分情况是良性的，但有10%的概率可能是恶性的，那也需要去就医了。
1: 那如果我们达到了，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比如说4A 呀、4B 呀，甚至是4C，甚至是5类的话，比如说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虽然说没有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它可不可能去逆转呢？比如说我们从4A 类又变成什么什么3A 啊，或者是程度会降低一些呢？
0: 一般不会有变化的。实际上，这个 B 超你可能换一个医院，或者换一个医生，他这个级别可能又有不一样。但是，就是说总的来说，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是一个4B 类的结节，换一个医生，他又认为是个4A 类的结节了。有换另外一个医生，可能会有分为4C 类结节了，这是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你的结节发生了变化，而是你的医生发生了变化。
1: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他的检查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对吧？但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去重视我们脖子上。

0: 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疙瘩啊。当出现结节的问题的时候，您可以去问问医生，看看您处于哪一种状态，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有任何的疑问，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解到的是别慌啊，看懂脖子上的小问题。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外科的主任医师彭小伟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一个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的叫风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如果是在怀孕期间查出了甲状腺结节该怎么办呢？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吗？他说自己的老婆呢是怀孕了，现在目前是5个多月啊，这个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彭教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2: 好的，在这里我跟观众听众朋友啊，给大家一个定心丸。我们这个结节它不会影响到胎儿。然后更重要的可能要关注你的爱人，就是孕妇。因为结节在怀孕期间可能受到激素的影响，会出现这个结节的增大。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需要我们在这个孕期定期的做一下检查。比如说可以3个月复查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变化情况，有没有在短期的因为激素的影响而快速的增大。那么这样子来保证我们孕妇的安全。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就是即使有甲状腺癌的患者，她也可以怀孕的。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甲状腺癌在这个孕期之间会不会因为激素的影响快速的引起肿块的增大以及淋巴结的转移。但经过我这个多年的临床的观察，我们发现在孕期可能有激素的影响，但是真正快速增大的这种现象非常少见。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过于的紧张。目前我们社会压力很大，能够怀一个宝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的珍惜。特别是针对一些通过人工的方式啊，包括试管婴儿，好不容易怀孕的这些，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的来处理甲状腺结节。所以目前我们省内的，特别是中心湘雅的，他们会把一些这个孕妇
0: 会导致所谓的癌细胞的扩散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是的，现在在网上各种言论铺天盖地的，有些是科学的，有些是不科学的，
0: 是
2: 导致了我们做医生也非常难做。我们建议他做穿刺，他就反反复复说这个穿刺会引起癌症的扩散和转移，是不是一穿就要马上做手术，否则这个转移了怎么办？那么我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的给他解释，有些病人可能听明白了，有些病人还是认为很固执的认为它就会引起肿瘤的扩散和转移。但实际上在这里我也警告各位，通过我们大量的临床数据研究表明，穿刺它不会引起肿瘤的扩散转移以及种植以及这个增道的这个引起它的这个不散。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穿刺的诊断它是非常的安全的。第二点的话，穿刺它也不是那么痛，它就像打针一样的，在这个局部用个小小的我们针头扎一下，然后抽一点的细胞出来进行一个化验。那么这个很快啊就可以得到结果的。那么这种诊断是非常高效又非常准确的，也是所有的这个甲状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这些顾虑。
0: 然后也有一个朋友叫东南西北，他问呢，他说每年体检呢我都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他说想问一下教授，要不要每年去做穿刺呢？这个有必要吗？
2: 这个当然没有必要的。一般如果我们这个怀疑它有恶性可能性的，才要去做穿刺。如果认为是3类2类的，基本上是不需要做 穿刺的。

0: 先观察就行
1: 了，只要一年做一次 B 超，看一下它的大小变化就可以了。
0: 这个朋友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是比如说三类的二类的，大家可以先定期的检查复诊就行了啊，不用过度的去焦虑。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个事儿，其实在临床上啊，有很多朋友说甲状腺癌有个说法叫做懒癌，很多人说甲状腺，
1: 其实它甲状腺结节与肥胖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当然减肥还是要科学的减肥，不要去用一些不好的这些不良的方式啊，过度的去节食啊，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健康前提下的进行减肥，它是对不仅仅甲状腺结节，还有很多的一些脏器功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然后这里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良性结节我查了几年都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去复查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种侥幸心理啊，我今年查明年查后年查，哎，发现我这种状态没有变化，大小也没有变化，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去查了？
1: 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既然它是有结节的存在，我们可以说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变化的话，我们还是坚持可以最好一年复查一次。那么目前有很多的体检啊，都会每年都会查一查，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加进去，就顺便做一个甲状腺的 B 超，这样来了解身体的一个情况。
0: 这个检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啊，就是大家也不用耽误太多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讲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啊，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啊。我关于这个甲状腺癌啊，很多朋友就是一旦到了结节这个阶段，有很多朋友很焦虑很担心，那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身体啊，或者是我们自我感觉上的一些变化，知道哎，我可能要面临甲状腺癌的问题了，有没有一些初期或者中期的一些典型症状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1: 如果说要自己发现甲状腺结节的话，那一般可能就不是初期了，因为很多的结节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 B 超体检来发现直径小于2公分的结节，那自己能够摸到的结节常常已经大于2公分了，那么这个的话就不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病灶了，另外我们可以通过摸一下自己的这个颈部啊，有没有这个异常的这个淋巴结，当然这个淋巴结很多人特别是瘦的都可以摸得到，那这种淋巴结往往是活动的，而且不是那么硬的，那这种边界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淋巴结，如果是摸到比较硬的，而且摸起来它圆鼓鼓的那一种，那么这种的话就要引起一些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吞咽啊有点哽阻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引起重视，要看一看是不是咽喉的问题还是甲状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声嘶的问题，出现声音嘶哑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也要去甄别一下，究竟是声带上面长肿瘤，还是长息肉，还是这个甲状腺长了结节了。
0: 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已经确诊是甲状腺结节了，然后这几年检查的时候都发现结节大小没有变化，但是彩超提示是钙化了，然后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代表结节变坏了吗，或者是恶化了吗？它现在彩超提示有钙化，
1: 钙化这种微钙化，它就是甲状腺癌的一个 B 超的表现，所以它既然已经是甲状腺癌，那么出现钙化，它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没有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做手术，可能是因为这个结节不是那么大，目前是不是可以继续观察？可以啊，到时候

0: 富人掏荷包，穷人得意，何乐而不为呢？检视奢非不能一概而论。北宋真宗年间有奢逸之风，而四海晏然，神宗勤俭求治，反而盗贼骄起。所以《吕氏春秋》不以先王之法为法，审时度势，该俭处俭，该用奢时就用奢。一句话说透了，民为贵，老百姓挣到钱吃饱饭，谁肯做贼造反呢？永琰是越听脸色越难看，他的母亲魏佳氏出身寒苦，自小掰着嘴喂饭，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教他俭省些，别充大尾巴鹰，耳濡目染，养就的俭德。多次蒙乾隆当众奖赞，乾封这一套说的就是天上掉画，金字博不动，也还以为是异端。蹲了许久，情之再争论只有更僵了，就徐徐说道，权宜之计说到底仍是权宜，今天不再议这件事了，你们回去商量一个章程，禀奏皇上知道也就是了，去吧。听着三个人下楼去远，永琰是狠狠地把茶杯一蹲，说道，执拗，言伪而辩，查查他，他持论是非我还没有想透，但他是坦诚直言的人，明明白白的大丈夫。十五爷，如今这样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呀。永琰一直都没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双眉拧紧了，仿佛吮吸什么似的，嘬着嘴唇眺望着窗外。至此站起身来，缓缓踱到了木榻旁边，慧儿已把他所有的衣服物件洗净熨平叠好了，正在打包裹，赶忙推到一旁小声说，十五爷，你的樟木箱子那天晚上叫人给砸烂了，小痦子说得熏熏香才好，我不会，常换常洗的衣服还会重铸了，我不用熏香，造假洗出的衣服就最好。永琰说着取过一条卧龙带，看看又放下，又亲手抽出自己长披的饰雕高皮大氅，到楼梯口对王小痦说，你去走一趟，把这个赏前锋，不，赠给前锋，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他穿得太单薄了。他回转身来又对王尔烈说，王师傅，是我想事情左了，你接着说，我听着呢。五天之后，永琰自德州沿运河到济宁下兖州府，
1: 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只用安全带。
8: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6: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馆承担开闭幕式与核心赛事、体育馆座椅、灯光、场面全面更新，新建的游泳跳水馆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和智能温控新技术，县域赛场同样精彩，沅江依托南洞庭湖优质水域打造的净水中心成为了赛艇、皮划艇的天然竞技场。第15届省运会皮划艇教练李华：
9: 这个水质非常好，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又不是特别大的风浪，所以非常适合这个专业的赛事承办。
4: 在桃江，攀岩赛道直接搬进了万亩竹海，把赛场搬进绿水青山，让体育和自然融为一体。第15届省运会攀岩项目 U15 组别长沙队运动员雷佑廷：
10: 比赛场地是在山上竹海景区，它的温度和气候都非常适宜，运动员能在那里发挥出好的成绩。
4: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和成年组两大竞技板块，涵盖41个大项，项目数量创历届新高，将产生814块金牌，共有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2468名技术官员参与赛事保障。从8月13号开始，省运会部分项目已先期开赛，专业团队2000名志愿者全程保障，赛事运转平稳高效。益阳市民李宁：
11: 能见证益阳城市更新体制呢，盛装迎省运会，内心呢感到非常自豪。
4: 益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永慧：
12: 省运会再次在益阳举办，必将为我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助力赋能。赛后，场馆资源将全部面向社会常态化开放，让全体市民享受看得见。
13: 这是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有效的现代化粮食保障体系。
4: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5: 哎，请问这

0: 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自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长沙市税务部门联动海关、商户、银行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新政落地落细，持续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7月至8月，长沙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127%，境外旅客即买即退业务量同比激增378%，政策红利加速释放。9月5号到6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迎来全面
3: 诊，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
2: 当前贵阳县卫健局共组织2支抗险救灾医疗小分队赴白水瑶族乡开展义诊，累计看诊400余人次，分发药物价值10,000余元。贵阳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刘宝军：
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后，
1: 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

0: 必悲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1: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4: 是吗，我的小孙孙。
1: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
5: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也就发现在人群当中，可能由于社会压力过大，我们工作非常的辛苦，上班族每天像牛马一样的，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作息，也影响到我们的丘脑垂体以及甲状腺这种内分泌整个系统出现一些紊乱的现象。这样一来的话，容易引起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特别是像我们当医生的还有当老师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职业，包括本人自己每天工作的不仅仅是朝九晚五，而是我们从早到晚每天都非常的辛苦，又要看门诊，又要做手术，经常手术有时候做到9点钟、10点钟甚至12点，还有家庭来自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确实非常的身心俱疲，影响了我们的休息，影响了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样一来的话，也就导致了很多这种职业的患者出现了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我去年体检就已经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当然是非常小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6: 你会特意去重视自己或者是家人的甲状腺问题吗？
5: 当然自己的问题肯定自己非常的清楚，每年我们医院会有体检，对于这个结节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没有必要引起过度的一些紧张和焦虑。那么对于家人，我们也会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个体检。甲状腺结节的体检很简单，做一个 B 超
6: 也很方便，
5: 看出来了，对，非常的方便，很快捷，马上出报告。
6: 哎，彭教授，我之前呢看到有一篇报道哈，说长期呢戴蓝牙耳机啊，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说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蓝牙耳机啊，包括我们用的手机啊等等无线设备发出的电磁波，长期小剂量累积，他说可能会产生生物学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我们甲状腺的一些健康啊和功能。对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5: 这个是一个不科学的。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证据表明，这些电子产品现在包括电视机、微波炉啊等等，手机、耳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它的这种辐射量是在非常低剂量的一个状态下，很安全的一个状态下，即使你长期的进行接触的话，对身体、对甲状腺结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过于的担心，焦虑。对呀，蓝牙耳机在网上有这么一个传言，确实也影响到一些公众对于这个蓝牙耳机的使用非常的担忧，但在这里我要警告大家，对于这个担忧不需要太多的去紧张它，没有关系，没有，对身体是没有影响的，
6: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就是你戴耳机也好，用电子产品也好，不用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啊。其实很多人一说到结节呢，检查出来也是这样，很多人说，哎，我没有什么感觉，感觉没什么症状，就是单位体检突然就让我们查出结节了。而最让人疑惑的是呢，很多人想问一个问题是，它到底是怎么悄悄长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来源，它的诱因啊，彭教授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这里因素影响的因素有几种，第一点呢就是先天性和遗传性，家族当中有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这种患者，那么他家族当中

0: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

0: 制，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大家讲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之前有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他说有些患者呢查出来这个结节啊，它属于多发结节，有一些是单发结节，那这两种状态哪一种状态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呢？哪一种又是风险比较高的呢？变啊，就是大家也不用耽误太多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讲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癌啊，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啊。我关于这个甲状腺癌啊，很多朋友就是一旦到了结节这个阶段，有很多朋友很焦虑很担心。那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身体啊，或者是我们自我感觉上的一些变化，知道哎，我可能要面临甲状腺癌的问题了，有没有一些初期或者中期的一些典型症状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1: 如果说要自己发现甲状腺结节的话，那一般可能就不是初期了。
0: 嗯，
1: 因为很多的结节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
0: 嗯，
1: 最好的方法啊，就是通过 B 超体检来发现直径小于2公分的结节。
0: 嗯，
1: 那自己能够摸到的结节常常已经大于2公分了。
0: 哦，
1: 那么这个的话就不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病灶了。
0: 嗯，
1: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摸一下自己的这个颈部啊，有没有这个异常的这个淋巴结。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淋巴结很多人特别是瘦的都可以摸得到，那这种淋巴结往往是活动的，而且不是那么硬的。
0: 嗯，
1: 啊，那这种边界很清楚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淋巴结。
0: 嗯，
1: 如果是摸到比较硬的，而且摸起来它圆鼓鼓的那一种，那么这种的话就要引起一些重视。
0: 嗯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吞咽啊，有点哽阻的感觉。
2: 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
1: 在全国来说全世界都是做的最多的，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关于生活质量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手术规范的哽阻感以及声音嘶哑的，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到医院去进行及时就诊。
0: 嗯，
1: 第四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甲状腺结节的同时又摸到了颈部其他地方有这种比较大的淋巴结，
0: 嗯，
1: 啊，摸起来还比较硬的，那么这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0: 就是四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最后想问一下彭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周三的上午，
0: 嗯，
1: 半天，两个半天的时间。
0: 嗯，
1: 大家可以在网上预约我的号，但是我的号一般来说要提前半个月，
0: 嗯，
1: 才能够挂到，很多的患者也是挂不到我的号。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可以找我们的团队，
0: 嗯，
1: 其他的医生来看开单，然后到时候再来网上咨询我。
0: 嗯，
1: 也可以到门诊，我会想办法尽量的满足大家的就医需求，给大家进行加号。
0: 嗯，大家有任何甲状腺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当面去到我们湖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外科来找到我们的彭小伟主任，有任何的问题当面请教咨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883-9755，400-883-9755。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负责机器设备管理的王工还跑来跟我说，说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印了大半辈子的书，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真的是宝典，是精品中的精品呐、书我看了，各种药酒方子那是应有尽有，不管什么疾病都能兼顾，而且内容呢特别全面，书的印刷质量还这么高，这本书啊真的比我家收藏的那些精装书还要好。潘老师啊，我想跟你说，等书全印刷出来以后，我也得跟你申请要一本回家收藏，可以吗？
0: 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更期待了。据我所知啊，您出的很多书到今天都已经价值翻倍了。就拿您在1996年出版的那本《中药怪谈》来说吧，刚出版的时候定价10.05元，到现在直接涨到了450元，这身价等于说涨了40多倍。这一次能拿到《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们呢，肯定是非常的幸运，大家可一定要保存好，将来也能升值。
2: 你说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这个书能升值这么快？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它不会再版，印出了一批就只能是一批。其实这次免费给大家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呢，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留着升值，而是希望大家呢通过学习里面最精华最有效的药酒方子，把咱们那些头痛啊、失眠啊、尿频啊、咳嗽啊等等等等这些毛病呢全都给它治好了。我们常说呀，小病啊不求医，大病不用慌。其实这句话呢，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啊，更是我对所有患者朋友们的一种承诺。那至于收藏也好，升值也罢，那都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了吧。那么说到这个收藏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有收藏的习惯，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它仅仅是一本书吗？不是的，其实呢传承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为什么我们中医文化能传承几千年，而且还越来越兴旺，让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依托的呢，就是我们的中医典籍。我曾经收藏过一本《黄帝内经》，独一无二的，谁也没有，是很古老。

不珍惜。其实呢，这里边承载着太多的对大家的健康的那种期许，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得到这本宝典，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邻居呀、亲朋好友啊，对大家都有帮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当别人有一件小事情，你通过这本书里边，他独有的方子，你帮助到他了，这何尝不是一种福报的一个依托？你呢，就一家就一本，一个地址只领一本，我们只看地址啊。我们不说你有一个名字，我们就给你，不行。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雨露均沾。让真正需要的别失望，然后呢，我们领多的，我们一家人看一本都可以了，多了也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有一个互帮互助的这份精神吧。楼上楼下的邻居呢，也可以互相串换着来看，尽量呢让所有的被老慢病困扰折磨的朋友们都能够拿到这本救命宝典。啊，一家一本就足够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什么样的人是有需要的人呢？我呢，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出三大人群。哪三大人群呢？第一，就是一直以来呢，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一转眼呢，我们节目播出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我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夸我的。哎，说跟潘老师呢也学到了不少知识。那对于这些朋友呢，我谢谢您啊。当然了，也有质疑的，说看着没，又来了个骗子。我真正的是用我的心在给患者治病。不管您是头疼脑热、手脚麻木，还是心慌心闷，或者是高血压、脑中风等等等等。简简单单的几味药，一瓶药酒就能够让您解除病痛。我说给您治好病，可不是用嘴来说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效果呀。所有的药方呢，都在这个书里边，而这本能救命的宝典，我也会带给持续关注我的、坚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信任我们的朋友。我当做一份见面礼。第二呢，就是多年以来被各种老慢病、各种症状困扰的人。你看啊，我们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就如同啊，开了十几年的车一样，旧了啊。人呢，五脏六腑的器官，它跟车一样，它也会磨损的。一旦五脏六腑的功能逐渐的衰退了，我们难免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小病了。有啊，别的大夫让我记酒，那既然您来找我，就得信任我。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给人用的都是药酒方子，没有一个不好使的。一直到现在被我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里的所有的方子，可以说都经过百年。多年临床检验的经方、特效方，每一个都非常好使。我就敢在这里说这样的话。而且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是什么病呢？她是剖腹产手术，子宫内膜粘连，胎盘无法剥离，导致她大出血，在抢救室里待了一周。这一周的状态是什么呢？输血。整整一周的时间呢，相当于我们身体里的血整整换了三遍。在那个年代，就得花上几万块钱呢，死里逃生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好不容易熬出院了，好了没有啊？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呢处于非常严重的亏血状态，十分的虚弱。脸色苍白，连他的嘴唇、指甲都是白的。别人一看，连嘴唇、指甲都是白的，

0: 色都没有，也不能动，因为一动就心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呀，他这个心呐，总像是被一根线绳呢，全都改善了，再也没有心慌。这次呢，是特意来感谢我的，还说真没想到，就这两味药泡上酒，就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比过去吃的所有的药加起来都好使。您看这个方子好在哪呢？别看它简单，就两味药，但这两味药可是药中极品呢。首先说这个人参吧，大补元气，回阳救逆。川芎呢是血中之气药，同样能做到补血活血。再给它泡到酒里，借助酒通百脉的作用，养四肢百骸，气血充盈。这种补血和活血的效果，跟汤药胶囊它都是没有办法。
1: 工作人员让他们给你邮寄过去啊。但是我强调什么呢？我们每个地区呢只有300本，那就是先到先得。这本书呢，我们老百姓可以说是已经盼望已久了，想要的人太多了。有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懂医，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呢进行治病了啊，不用一趟一趟的跑医院了，花的钱还少，还能够把病治好，大家都很盼望这本书呢。
2: 你说这本书里收录的都是你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效果最好的药酒方子，是吧？我
1: 对，
2: 前两
1: 没
2: 天
1: 错。
2: 就报名了，肯定能领取到，是吧？
1: 如果是在这300名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2: 我前几天泡了治冠心病的舒心酒，已经5天了，是不是能喝了呀？一天喝多少啊？
1: 这个舒心酒呢，它是具有活血化瘀、开胸散结、清热除烦、消痹止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非常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出现的各种心脏问题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的都可以。那我们泡的时间呢是7到10天以后再喝。那你不是已经泡了5天了吗？你就再等几天，到时候呢，你把那个渣子啊，就是给它药渣子给它去掉，然后再把上面的澄清的那个酒呢装到瓶子里面就可以了。你每天2次，早晚服用。每次呢，饭后服用10毫升到20毫升，你呢，喝上2、3天以后呢，你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改善了啊。
2: 那我这再等几天，我得先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前300名能不能拿到书，晚了别再领不到了。
1: 如果说是前2天报名的，应该问题不大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有一个要求吧，要求什么呢？就是你喝了酒以后。你出现了任何的好转反应，我希望你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没问题。那我先去拿书，谢谢你了，老师。
1: 不用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1: 欢
5: 是
1: 迎
5: 这
1: 您。
5: 样的。那个，这不前2天吧，我不是在家里头带小孙子嘛，也没时间出门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的书啊，能不能给我邮寄不？
1: 你不要着急，你现在已经报名了，是吗？
5: 哎呀，我还没报名呢，你看我在你这报名成不？
1: 在我这里不行啊，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地区呢只能分到300本，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你不能出门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邮寄的。你放下我的电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下啊。然后呢，邮寄也是不要大家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朋友用上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头记载的这个金佛药酒啊，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吃了那么多的药？因为你的病太多了呀，你吃一种药，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呀。但是咱们
5: 对
1: 这个
5: 对对。
1: 金佛药。

0: 它就可以解决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这样，你赶紧打场外电话，看看自己是不是在300个名额之内。如果说能够报上名，拿到书的话，你就能够找到这个金佛酒了啊。
1: 啊，行行行，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把这名报上。
0: 咱不耽搁时间了，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你，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是特别敬重您呐，也
0: 谢
4: 特别
0: 谢。
4: 相信他这个药酒，
0: 嗯。
4: 您治病不就是善用药酒吗？
0: 嗯，没错的，我从医多年来都是用药酒来给大家治病的啊。
4: 我是喝过这个鸿茅药酒，那
0: 嗯。
4: 酒啊劲儿大呀，我买的时候那还挺贵的呢，那会儿是，喝完了以后吧，好像这个关节呀比以前是好多了，但是我听说您把这个药酒方子呀都写到一本书里头了，那挺实用的呀，这是啊。
0: 嗯，当然了，我呢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别人是研究出来的好的药方呢，总是藏着掖着，还申请专利保护。那我认为呢，医生不能那么自私。

0: 说，
1: 这也是你们需要参考的一些外在条件吧，因素吧。
0: 是的，千人千面嘛，然后天底下也没有两片相同的这个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这种家庭，对不对？所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连我们更多的司法甚至司法鉴定都没有，所以这个时效是远远没过这三年的，所以它跟交通事故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人身损害它就不一样。
1: 也就是综上所述，按照廖律刚刚的指导，你担心的这个时效问题它其实不是问题，
0: 对
1: 啊，就是还在这个时间里面，
0: 对。
1: 然后具体接下来有哪些流程要走，要理清哪些思路，或者要怎么跑，那我们请教廖律，您给一个大概的这个线路。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听到您讲你是想起诉医院，那我认为起诉医院的这个还是要很审慎的，要很谨慎的，因为医学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很专业的那种。所以的话，你像我们做的多，尤其是您刚才讲的是确诊术后的一个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医院这边常见的就是说有些并发症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做这类手术或者是它是一定会产生这个并发症的，不是说有并发症医院就一定有这个
1: 责
0: 任
1: 的。就像我们签的手术同意书里面可能就会列及一二三四五，对吧？
0: 是的。
1: 那一二三四五里面可能就包含这些。
0: 是的，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去分析，就是说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诉讼的这种价值啊，而不是说是有并发症了就一定要起诉医院呢，那不是这样的，要很审慎，要很。

0: 多少？
1: 还两万多。
0: 两万多，那
1: 还差两万多没登。我江上的法官告诉我，已经打到法卡上面登了两万多。
0: 哦，那可以，那可以。也就是说还差一些。那他其他账上有钱吗？您知道吗？
1: 账上的就是账上就那么多钱了。
0: 哦，也就是说他账上只有两万多。
1: 嗯。
0: 当这个账上的钱无法足额来偿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0: 嗯，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流程会是什么样呢？
2: 首先明确一点啊，就是说他已经冻结的这个钱，您是有法律概念，就是说他会划扣给你，是吧？你对这一部分是没有异议的，对不对？
1: 没异议，法官告诉了。
2: 然后主要就是对后面他没有还完的这个钱，您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2: 在这块。
0: 同时，我知道邓先生肯定也想问，这两万多什么时候到我账上，是吧？
2: 这个法官这边叫您写了这个申请了吗？扣款划扣的申请啊，叫
1: 他发了个短信给我，意思是。到账上面两万多，他打到我那个卡上面，然后说七天之内要提供那个。
2: 对呀、啊、对呀、啊。
1: 线索。
2: 是。

0: 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
3: 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
1: 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

0: 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2: 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6: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5: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7: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他的女婿宋某已经去世了，没想到人走了还能拿到工钱。这几位跨市而来的访客到底是谁呢？这笔迟到的工钱又是如何被追回来的呢？请听报道，技法联动为已故农民工追薪。宋某原来是一名农民工，2022年至2023年间，他曾在永顺县山木村毛坝至沙坝公路安防工程中提供劳务。工程完工后，与施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的两名挂靠包工头足额领取了全部劳务工程款，却始终未向宋某等农民工发放工钱。经劳动监察移送、公安侦查、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这起欠薪案最终诉至永顺县人民法院。永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易毅：
4: 永顺县劳动监察大队针对支付义务人员单位三次下发限期改正指令书后，涉案人员仍然没有给劳动者支付所拖欠的劳动报酬。
3: 经法院审理认定，两名包工头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在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仍不履行，其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决生效后，二人入狱服刑。案子判了，人进去了，可二十多名工友的工钱却一直没有执行到位。转机出现在去年六月，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欠薪问题，永顺县纪委监委专门调阅了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积案台账，一笔涉农民工欠薪的执行案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永顺县纪委监委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组长田伟南：
5: 工钱一直没有执行到位，原因就是两名包工头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3: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纪检监察组与法院联动发力，面对被执行人服刑改造无收入来源、个人资产早已转移等执行困境，工作人员深挖线索，多措并举，历经多方查找和反复沟通，成功锁定相关责任人员，并督促其转变态度，主动代为履行，被拖欠的工钱款项最终能执行到账。但在陆续发放工钱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农民工宋某失联了。经多方排查核实，原来他因突发疾病已经去世了，没有人来领工钱。永顺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杨小荣表示：
6: 每一份工钱呢，都是养家糊口的依靠，即便现在这个劳动者不幸离世了，但是这份合法权益啊，也绝不能被搁置。
3: 为畅通追薪最后一公里，纪检监察组发挥联合派驻工作优势，联合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工作人员
7: 驱车近百公里，
3: 前往张家界市永定区西西坪街道办事处，找到了宋某的家属胡女士。在现场，法官仔细核对家属身份信息，说明款项来源与执行过程，将拖欠的2200多元工资。
8: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

人都有三昏三迷，我这是怎么了？他不敢再说下去，一笑就收住了。这得要进府的魄力，陈皇的才，奴才怕没这么大本事。这一刻王尔烈也醒过神来，笑着说道，还是先照十五爷的筹划，把黄花镇这一带治好。朝廷百姓见了实在的好处，银子也有，人也有，分段循序治理出去，这才切实可行。永琰知道这个事儿议论下去没完没了，就笑着说道，我这就到德州，然后再去兖州府，那是孔圣人的故里，怎么总闹抗租

从外界收入的所有食物都是需要它消化吸收才能供给给其他的脏腑器官。一旦脾胃虚弱，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气血两亏。所以说呢，有的人变得非常的消瘦，有的人的神情倦怠，哎，好多人都说，哎，我最近我觉得变懒了，就是不爱动弹，对吧？有的人的饭量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他都长肉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易胖体质，其实这种我们所谓虚胖易胖的体质是因为什么呀？你到中医那儿看，中医会告诉你是脾虚导致的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问题。我就知道西药副作用大，回头一瞅，哎呦，真是跟说明书似的一本啊，是不是啊？那上头写的全是副作用，您琢磨吧，这种毒素是不是摄过多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肝肾的负担是很大的。最开始你可能表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大喇叭，一有点不舒服马上叫唤，但是肝和肾是哑巴，它不吱声，你体会不出来太多的这种异样的表现。最开始你可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情绪不佳，总是觉得很倦怠。那么慢慢慢慢呢，你看我们这种代偿的能力越来越下降，解毒的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本身脾胃再不好，血液垃圾就多，

0: 来的，把猪卖来的，鸡卖来的，为了治病有的是啊，家庭贫困的很多呀。但是就是这样，很多朋友面对着这个707复合煤1克56美金的原价，他也用不起，高高在上的价格。你说我研究了1613招，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啥呀？摆着供着有意义吗？
1: 那是呗，
0: 我急呀，我着急呀，有时候急得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真的，我看到大家不容易，我争取来这1克1块钱，你们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来申请。

0: 对不对？
1: 太落后了，
0: 落后了。我都讲了多少次了，那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真正应用到临床是1922年，咱们掐指一算都100年了都啊。
1: 真是
0: 这100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还原地踏步呢啊。你向左看向右看，你向前看，它都是发展进步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落后了，不了解呀。
1: 嗯，
0: 另外这位朋友，我再说句心里话啊，这个落后俩字啊，在过去我们常常讲落后就要挨打。
1: 嗯，
0: 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的话，你还会致残呢，被人打残了给啊，更严重还会给打死啊，我跟你说呀。
1: 对，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咱们选择了先进的方法呀，所以说获得健康是在情理之中。很好很好。
1: 哎呀，吴院长，您说的太好了。你说用了新的方法，这个一改变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全变了。你看胰岛素，我现在过去打不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不打了。
0: 嗯，
1: 不打了，血糖也特别平稳。
0: 嗯，
1: 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太稳定了。
0: 嗯，
1: 而且啊，您说过去我不是跟您说我这个温度不灵吗？洗脚烫脚都不知道，现在高一点我就直咧嘴。

0: 省了10来间房子，坐着飞机砸吧，砸成平头炭了。
1: 党中央一直在迁移，不管党中央走到了哪里，我的心一直和党在一起。
2: 短短的文字，让我们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润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大家看，
3: 第一炉铁的样品，啊，就送到主席这里，后来他就当作正尺来用，啊，活动活动手指。我们想，枣园的灯光就寓意着真理，啊，是寓意着马列。
2: 其实，在贺敬之的《回延安》中有这样两句话，叫“枣园的灯光
4: 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
2: 如果我们不是来到这里，看到毛主席曾经写作过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枣园的灯光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的，它代表着真理。
5: 80多年前，革命战士冲破道道关卡，汇成抗战救亡的洪流。枣园的灯光曾经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航向，如今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程中，仍然为我们照耀前方。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去了解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延安的别样风采，一同聆听那首慷慨激昂的黄河大合唱，探寻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创作过程中那些动人的故事。
2: 上一集笑叔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呢是开启了一场视听之宴。那么现在我有一张线索图，请大家看看。你们这里边有认识的人吗？能看出来吗？
3: 熟悉的面孔。
4: 太糊了，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是吧？
5: 个个都是眉毛、眼睛、鼻子、嘴。
2: 对呀。那我想问大家，《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是谁？你们知道吗？
6: 冼星海。
2: 对，这位指挥的人就是
7: 背对着我们的这位，
2: 就是冼星海。他当年指挥排练着《黄河大合唱》。下面呢，我们就去到星海的家里去看看，好吧？
6: 好
2: 的，
6: 走。
2: 好，我们这边走。
7: 这边
0: 走。一曲《黄河大合唱》让我们认识、记住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的音乐作品在抗战时期被广为传唱，发出中。奔腾不息的这条大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一曲《黄河大合唱》，让黄河以新的战斗姿态、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么，《黄河大合唱》的词曲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刘老师的脚步，去下一个地方了解一下。
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我想问问大家啊，觉得创作一首歌曲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你说。
9: 我认为应该是先有曲，因为有了曲你才能更容易的往进带词。
7: 你说。
10: 我认为是先有词，因为有了词之后才有创作的感觉，然后才可以创作出曲来。
2: 黄河大合唱呢，是它是先有歌词。诗人关蔚然受伤以后，延剧三队呢来到了延安。关蔚然呢，他在医院疗伤，冼星海呢，当时候已经担任了鲁豫音乐系的系主任。两位好朋友他们之前是有合作的，所以听说关蔚然来到了延安，冼星海呢就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他。之前他们有两度的合作，所以在病床上达成。最重要的，用黄河那种这种呼啸奔腾是用什么做成呢？是用锅碗瓢盆。
7: 用锅碗瓢盆。

0: 大合唱
1: 也有一句话说锅碗瓢盆交响曲，哦，所以当时鲁艺呢是非常缺西洋乐器的，所以当时鲁艺的乐队呢在黄河大合唱演出的时候只有两三把小提琴，它是唯一的西洋乐器。
2: 李焕之曾在《我与黄河的不解之缘》中写道，在当年物质条件极其缺乏的延安，要组成一支完备的乐队是根本谈不上的，只能是有什么乐器都尽量的用上，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来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艰苦的条件没有让革命者气馁，他们以天才的创造力用朴素的乐器演绎出当时中国的最强音。
1: 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又该揭秘了吧？
0: 是，
1: 好，
0: 按照惯例，照片背后必有寄语，这回谁来读啊？好，你来，菲菲。
3: 黄河大合唱是世界东方跨越时代的天生地籁，延安古稀。
4: 我见过黄河大合唱的制作者关蔚然，一个激情澎湃的人，更听过多次关于黄河大合唱各种版本的声音。我记得黄河大合唱就是世界东方跨越时代的天生地籁，不管是陕北人还是科举陕北的异乡人，一旦投入这块土地的怀抱，让你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正常，就能获得这块土地的能量，创造出巨大的成就来。
1: 黄河大合唱呢是一部经典，其实抗战十四年就是一部全民歌咏的时代，所以创作了很多抗战歌咏，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是最为代表性的，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要不断的传承下去，
0: 所以曹谷溪老师才会给我们写出这个沉甸甸的文字。
1: 对， 对，包括他也是鲁艺的传承人，
0: 是，
1: 哎，他的很多老师就是我们鲁艺的前辈。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旅程要走到哪儿？我看到您手上还有下一张照片线索
1: 大家想到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黄河大合唱就想到了他的乐谱，是吧？
2: 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间影响最深远的音乐作品之一。在聆听了那么多关于黄河大合唱的故事之后，刘老师为书本旅行团准备了一场特殊的表演，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刘老师走进校园合唱团，去感受一下黄河大合唱振奋人心的魅力吧。
5: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北高粱秋粮万

0: 我觉得不管是听到这首歌曲，还是听到那一整个时代的那些革命歌曲，无论是什么时间和地点，你听到它总会能感受到那一份激情澎湃、威武雄壮的精神和力量。
1: 对，其实一部作品呢，就是代表的我们的一个时代精神啊，所以作品里我们凝聚我们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0: 是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唱起来都是充满了力量，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0: 没错，
1: 我也从他们孩子们的歌声中看到了一种

0: 会感觉到啊身体的变化，但是呢吃着舒服不刺激胃，这是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不要给身体去增加负担。那当然吃着舒服不刺激胃，这本身就是薄膜一片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李老师啊，我才吃了一天，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到效果呀？那我跟大家啊说句实实在在的话，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它不像西药那么立竿见影啊。西药呢我们说是治标，血压高了马上降下来，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它又会上去。那灵芝呢它是治本的，它是从根本上啊去调你的五脏六腑功能，是培固你的正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一棵树，你不能说今天种下去明天你就像，
1: 这比较及时的。有很多中风病人呢，可能一次中风可能说走人就走人了的。
2: 是的，我这现在不压拐棍，可以走外面。

0: 多顾客的家里，
1: 嗯，
0: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嗯，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来到了常德礼县76岁的赵子良赵嗲嗲家中。嗲嗲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到了180的200，引起了中风，还有他的心脏啊，4个部位都堵了，要做支架搭桥手术。通过用上了东泰灵芝片，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2: 你多大年纪啊？
3: 76。
2: 76岁了啊。
3: 老板一走就是我国人。
2: 贵姓啊？
3: 我姓赵，赵子良，紫色的紫，良好的良。
2: 赵子良啊，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那说起来浑身都是病
2: 啊，
3: 有心血管疾病为主，就是三高了
2: 啊，
3: 3级高血压。
2: 高血压是多少？
3: 高血压是180至200。
2: 有180-200了。
3: 嗯，开始。
2: 哦。
3: 低的是100-101。
2: 嗯，这个低压都赶上别人的高压了啊。
3: 哎，赶上。
2: 高血压有没有出现过中风的情况啊？
3: 没中风了，我脑梗的了。
2: 你都脑梗过的？
3: 跑多年的。
2: 哦，就是10多年的脑梗啊。
3: 他已经说我要死的，还搞几次回访的，那个3级医院的说我给他要死的。
2: 哦。
3: 他们说要搭桥搞10根管子，那个经费啊我们负担不起，要个30万。
2: 要多少万？
3: 要30万。
2: 30万。
3: 嗯，10把30个啦，10根。进口的8万呢？他说
2: 哦，1根管子8万块钱，4根、哦，原来是子女来招呼你的。
3: 那打招呼的
2: 啊，
3: 招呼到最后几年已经这样给你可以维持了，我就叫他们，我说你不能耽误你们那个那里事，还是刚打工的可打工，就那么事。
2: 哦，现在就子女他们就比较放心的打工，您就是自己一个人，
3: 自己照顾好，慢些照顾了。
2: 您家里还住在2楼啊，上楼都还可以，现在是吧？
3: 慢些走还是可以的。
2: 可以的啊，嗯。
3: 那回访都跟你讲，所以我就老听
2: 啊，
3: 天天，
2: 嗯，
3: 最少都听一档，听别个的返回，跟我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2: 啊，
3: 但是我也会，他也要到床上度过余生的，所以跟他还好。这几年跟他再要死就不能跟他这个那么搞得那么早，要我原来是走都走不得了。
2: 哦，
3: 嗯，所以根据一个骨科系统、肠胃系统，再就是个最关键的是心血管系统。
2: 嗯，原来是长期要卧床的是吧？
3: 嗯，
2: 哦，
3: 中风的了，脑血栓就是中风了。人民医院他说你回个跟他没人招呼的事啊，行都不得他们说的。
2: 哦，
3: 就是这就是我那个人通过取了个名字，之所以这几年都没有单，
2: 每次都是邮寄的是吧？邮寄方不方便呢？
3: 他就送的都是呢。
2: 哦，就送到楼底下了。
3: 这个顺丰的他就给我送到这楼底下，拿着屋就来了。
2: 哦，那蛮好，太方便了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3: 湖南澧县呢。
2: 常德澧县是吧？
3: 常德澧县呢。
2: 没有想到我们从省城过来是吧？
3: 哎，没想到，想都没想到，你们自己开的车子啊？
2: 对，是的。
3: 谢谢，那就麻烦了，感谢。
2: 那看到您这个样子还蛮好，你就一直保持住啊。
3: 对，就是那个下二就冻过了，76岁的了。
2: 对，是的啊，好。
0: 好，李老师。
1: 嗯
0: 啊，这位常德澧县76岁的赵子良赵嗲嗲呀，
1: 嗯，
0: 还是特别幸运的遇上了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东泰灵芝片。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心脏问题啊，本身是要做搭桥手术的。
1: 嗯，
0: 哎，现在通过呀用上了东泰灵芝片，不仅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省下来了，而且嗲嗲现在呀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啊。
1: 嗯，对，是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到说，治疗这个疾病一定要究其根本。
0: 嗯，
1: 其实嗲嗲的这个心脏问题就是血液质量的问题嘛。
0: 啊，
1: 那咱们东泰灵芝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浓缩了7种灵芝的药用精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更好，同时打通经络，去除淤堵。咱说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增加了，自然而然我们整个人体的血流速度就会正常，包括我们冠状动脉这根血管也会得到修复。这个呀才是最关键的，不是放一两个支架能解决的。
0: 嗯，
1: 所以你刚刚听到说一位同志做了支架手术之后8个月花了30多万，人仍然走了。
0: 是，
1: 所以说血液质量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慢性疾病始终是不可能
4: 得到根治的。
0: 嗯，
4: 关键是老人家的血压现在是80的130，
0: 对，
4: 以前是100，高压是180、190，
0: 嗯，
4: 想想都很危险。
0: 是的，
4: 所以现在至少我们这个定时炸弹没有了，
0: 对，
4: 非常安全的。
0: 嗯，
4: 而且与

0: 此朋友吃灵芝益寿已经打下了好底子，现在呢升级到了灵芝片，就是给身体啊再加一把火，让五脏六腑都能够得到更深层次的养护。还是那句话，认准东泰牌，因为啊东泰的品质我们呢帮大家呀验证过，是值得信赖的。那么灵芝益寿呢？
1: 哦，您多大年龄啊？
2: 69岁啊。
1: 哎，那您这个问题还是挺重的啊。
2: 好、
1: 哦、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2: 最高程度高到190。
1: 啊、哦，低压呢？
2: 140。
1: 有140，那你这相当危险了嘞。
2: 是啊，我这个老高的。
1: 您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没有高血脂啊、糖尿病之类的问题啊？
2: 糖尿病咱们在头昏脑疼的时候，我就去脑神经，一般的时候没事。
1: 那要就是说您头昏的时候吃，不昏的时候就不吃，是不是啊？
2: 哦，
0: 老人家呀、啊，您这个情况就非常危险了。
1: 除了冠心病之外，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啊？
3: 血糖也有点高。
1: 血糖还有点高。
3: 血糖呢，主要是空腹，空腹的地方、一般都在7点左右。
1: 偏高，
3: 偏高一点，
1: 偏高。吃药没有？
3: 吃，
1: 吃药7点多，是不是啊？
3: 一次吃了个奥卡，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哎、嗯，
4: 好，东泰灵芝片场外统一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啊，是林芝吗？
0: 是的，是的，我是李老师。你好。
5: 啊，你们买五个疗程送要好多钱啊？
0: 老人家，这次啊我们啊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啊，除此之外呢，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如果你手上有灵芝长寿卡呀，额外还要再送你一盒，这个相当划算了啊。
5: 啊，还要那个长寿卡还是可以多送一个疗程嘛？
0: 是的，是的，咱们灵芝长寿卡呀，在任何活动当中都可以在原有优惠的基础之上啊多送一个疗程啊，这是不变的。
5: 帮我买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那今天李老师啊，跟您定下来啊，您用过咱们东泰灵芝片没有啊？
5: 用过，
0: 哦，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所以说这次呢，用灵芝长寿卡购买参加活动，额外多送一疗程啊。您贵姓啊？
5: 我姓卢。
0: 好的，罗姨姐，你是哪里的呀？
5: 是长沙市五点六，天泉区五点六。
0: 哦，咱们长沙市内的朋友啊，那咱们之前用东泰灵芝片的效果怎么样啊？
5: 用它可以，我买给我老公吃。
0: 哦，这次是买给老公吃的，之前是您在吃是吗？
5: 先是我在吃。
0: 哦，那咱们用的好，所以这次要给爱人也去买。那咱们是哪些方面觉得效果不错？
5: 我睡眠好了。
0: 嗯，睡眠好了，不错。所以说这次啊，把东泰灵芝片买回来，也让老伴儿跟您一起吃，也把身体调理好，是吧？这次是打算给爱人买上几个疗程啊？
5: 哎，5个疗程呢。
0: 好的，加上赠送的，一共咱们有8个疗程啊。回头呢，让爱人好好用，有不清楚的呢，咱们随时啊可以通过电话沟通，好不好？
5: 啊，好。
0: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后期老伴用的好啊，也可以给咱们打来电。
6: 饮食方面啊，也要注意了，给我们的眼睛需要的一些营养素，食物里面哪些比较多呢？像一些绿叶的蔬菜。菠菜呀，西兰花呀，油麦菜呀，像水果里面有猕猴桃啊，橙子啊，等等等等，都是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啊有帮助的。特别是呢要少吃一些重油重盐的食物，控制好血压血糖，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啊最伤眼底，一定呢要把慢病啊控制好，必要的时候呢把三宝的蕊德蜂胶记得呢早晚各一粒。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不要熬夜，保证好睡眠。这样的话我们眼睛啊眼底的供血呢就能够呢得到更好的一些修补。第五个呢，如果眼睛啊出现了一些变动，比如说突然黑影子变多了，看东西模糊了，眼睛胀痛了等等，不要呢当成是老花眼，一定要对于眼睛啊进行一个检查。像中老年朋友啊，如果有眼睛问题的，建议呢最好呢每年呢要复查个2到3次。好，提醒大家呢，咱们呢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每天呢把医保的古方眼贴贴3次，改善眼部的微循环，针对性的把二宝的叶黄素、葡萄籽早2粒晚2粒，修复好眼底，再加上啊积极的控制慢病，良好的心态，适度的锻炼，我相信啊只要是呢我们每天坚持，我们的眼睛啊当然就更有保障了。栏目以外呢26年的爱眼热线一直陪伴大家，记好了，0731-8882-4460，8882-4460。
4: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喂，你好。
1: 老三，
2: 哎，
1: 好久不见了，我非常想念你了。
2: 好，谢谢大家对刘老师的挂念啊。
1: 哎，你辛苦了。我带了个朋友到这个邵阳，
2: 嗯，
1: 弄着我的楼底下认识了个朋友，参加这次活动一个新朋友。
2: 哦，您是你人在邵阳，是介绍了一个楼底的朋友参加活动了是吧？
1: 是的，我一个家在楼底的，两个家的。
2: 哦，你有两个家。
1: 所以我很好，我去了搞保洁，没有房子的。开始那个是白内障，
2: 啊啊，
1: 结膜炎。
2: 哦，
1: 看字啊、写字啊，都是眼睛很模糊。
2: 哦，由于白内障，看东西特别模糊。
1: 哎，三四个疗程解决问题了。
2: 三四个月就好多了。
1: 哎，好多了。
2: 哦，短短的三四个月，白内障的问题解决了，视力也提高了。那老人家肯定是一保二保一块用的啊。
1: 是的，我去年介绍了，原来开始没用这个眼片之前呢，0.4。
2: 嗯。
1: 一个两个月只有0.6，现在已经到0.1啊，有呀。
3: 乡下一个姐姐就做的就不好啊，现在也给她，我给她从床上寄过去。
2: 哦，寄过去了。
3: 那服务员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你们也表扬表扬你们的团队啊，你们的工作人员。
2: 哎呀，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认可，因为啊，有脑动脉血管硬化，为了减少和降低啊这个出血的概率。后期呢，三宝的蕊德蜂胶早一粒晚一粒，坚持使用半年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刘叔啊。
2: 不客气，再见，阿姨。
3: 好，
2: 嗯，
3: 好
2: 的，
3: 再见，
2: 哎，
3: 好。
0: 一宝升级的古方眼贴，提高眼部素质；二宝叶黄素葡萄籽，针对性的修复眼底；三宝的蕊德蜂胶，针对各种慢性疾病调理，提高免疫力，降低各类慢性疾病对眼睛的伤害。光明三宝一整套的眼健康方案，让我们做到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光明三宝爱眼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光明三宝在长沙指定的服务点是在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东庆街14号达家维康，也就是原药王堂。
4: 温馨提醒：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服用请遵医嘱。

0: 相信
1: 词。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指。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

0: 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
3: 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3: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5: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3: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6: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
1: 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0: 俄吴勇发来的报道。
1: 八号上午，随着一声鸣笛，满载重型机械、箱包竹木产品的专列从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驶出，班列将开往广西平陆运河码头，待正式通航后转海运发往印度。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怀化机务段内燃机车司机罗香平：
2: 我们严格落实吊车作业标准，精准做好车辆取送。

0: 做到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向他人透露身份证号码、医保卡、社保卡卡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不向不明账户转账汇款。省医保局提醒，医保政策咨询、
1: 多媒体交互等多元形式有机融合，系统呈现了全国自然资源领域深地探测、深海勘探、深空探索、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科创成果，展期近四个月。
0: 除了小小讲解员，现场还创新打造行进式科普情景剧展演，让静态展品在动态演绎中活起来。两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课程也同步开讲，带领同学们认识湖南自主研发、全国领先的铁塔哨兵系统，了解湖南大熊猫化石揭示的远古生存图景与消失之谜。芒果 TV 研学负责人田边。
2: 在课程里面呢，搭配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游戏，然后在这个棋盘上面呢，就有到我们这个大熊猫从湖南往西往四川那边去西迁的一个路径，中途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自然保护区，然后遇到一些山火，遇到一些悬崖峭壁之类的，然后它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有相应的对策，有些是奖励，有些是惩罚，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会需要他们来回答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启发他们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大自然。
1: 本次活动由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指导，自然资源科普工作办公室、中国地质博物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湖南省地质博物馆承办。除从山顶到海洋自然资源科技成果科普巡展外，另外一场主体活动2026年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9月9号也将在长沙开赛。
0: 启动仪式上还集中发布了一批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科普微视频成果，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行业专家、业务代表、博物馆负责人围绕深海科技攻关、国土空间治理实践、自然科普阵地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分享。全国科普月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共征集128项特色系列科普活动，湖南立足本土特色，将陆续举办湖南省自然资源科普创作大赛、湖南古生物大讲坛、猫神在故宫主创见面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凝聚三湘大地关心自然资源、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
1: 一诺重千金，诚信照人心。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衡阳县库松桥镇69岁独臂爸的实在人。事迹传开后，大家被深深打动，买药买菜时，医生和摊主常少收些费用，乡邻们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栾木村村民李龙生：
3: 发了两家财，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两三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也没想要叫娃来问的，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问的，我才和我家老母很经营可嘉。
1: 村民李秀云：
4: 性格可以，没和哪个争的嘛，就是有摆些个菜东西啊，可以没得啊，也得别吃了，就是把端午节常常包些个东西。

0: 给袁老师送上的生日礼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1: 我们已经达到1000斤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要技术把自身产量提得更高，把成本要降下去，我们师傅的杂交水稻覆盖团结梦一定会实现。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推动片区更新，营造宜居空间，增强安全韧性，促进文脉更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六大板块，部署20项具体任务。2026年，全省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片区建设，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80个引领片区。新学期开学，学生平安保险的参保工作也随之启动。学平险在我省已开展近40年，核心优势就是保费低、覆盖广、保障高。保费标准主要集中在每年100至180元区间，保险责任分别对应扩展，涵盖身故、残疾、意外医疗、住院医疗、重大疾病、猝死、疫苗接种、牙齿修复、指定交通工具、指定活动等多项责任。家长在充分了解保障内容后，可通过线上官方平台或线下方式自主完成投保。支模板、绑钢筋、浇混凝土，这是传统水库大坝的建设场景。像垒积木一样，在电脑上使用鼠标控制打印头，这是运用 3D 打印建设水库大坝的场景。连日来，在益阳市金塘冲水库施工现场，大坝鱼道采用 3D 打印技术正拔节生长，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7号，2026奔跑潇湘文旅乐享精英10公里路跑城市联赛暨湖南省10公里精英赛正式拉开帷幕，首站长沙松雅湖将于10月11号开跑，报名现已正式开启。据了解，该系列赛是省田协认证的 IP 赛事，本赛季活动时间为10月至12月，计划举办8站分站赛，从全省14个地级市中遴选8个办赛城市，年终举办总决赛。